0: 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牙

0: 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一会儿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

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岭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数码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村艺术空间以后有个7、8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的
0: 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打卡老师，对。

0: 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娇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娇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帮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咱们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大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嗯，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为大家会看到这些图片，也前面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有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出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医生，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医生，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校投入守护大健康。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带您感受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筑牢的群众健康防线。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区政法系统锚定核心职责定位，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努力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开展，集中展现我区职业教育成果和职教学子风采。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区开展形式多样服务活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雪山连绵，云海辽阔，在洛扎县边境的高原山谷间，比壮阔山河更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是守护在群众身边的健康微光。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正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新的力量。
2: 哇，朋友们快看，这里真的太美了。我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边境县洛扎县的高原山谷间，这里山藏云里，雪落峰头，每一眼都是高原独有的壮阔与静谧。但比山河更打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他叫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山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
3: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

0: 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1: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它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按全区常住人口计算，仅提标的5元就新增投入1800多万元。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
3: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有保障力，着眼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自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
4: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线内结案率已经达到93%以上。
2: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
5: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为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检察履职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我们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6: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16号在昌都市举行。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
7: 昌都是18军进军西藏的战略要地，昌都各族人民对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老西藏的形成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我们需要往前看，也要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历史。
6: 主讲嘉宾吴德刚与西藏渊源深厚，他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观灯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8: 昌都是一片被红色浸染的土地，更是一片充满无限希望的奋斗热土。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

0: 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1: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加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的生动实践，生动的推介讲述勾勒出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也让红色昌都通过这场活动被更多人知晓。
2: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我们的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1: 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昌都的红色底蕴。
3: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4: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心潮澎湃。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1: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同样关注不断。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5: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1: 今天上午，一架满载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简洁大气，风情浓郁，打造了一张穿梭云端的流动文化名片。
6: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从县哈达看到不同的演出项目，总体来说呢，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1: 刚刚乘机抵达的游客们惊喜不断，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雪域高原最热烈的欢迎。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大家驻足拍照。在出口大厅，独具特色的国家级非遗斜来重姿牦牛舞，以雄壮奔放的舞姿搭配古老悠扬的旋律，让抵藏的游客们零距离感受到西藏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
7: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这边的文旅，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也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我的朋友。
1: 据了解，这次主题通航的开通，也是即将开启的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雪域文旅盛宴。
8: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我们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在1万米的高空中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的欢迎世界的游客能选择乘坐我们的这个主题航班。
1: 苦言记忆成非遗神韵，荣心求变会西藏风华。32载笔耕不辍，以线条勾勒唐卡传统之美，用色彩铺展时代新卷。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贡觉杰，感受他笔尖下流转千年的非遗生命力。
9: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这位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贡觉杰，一生专注做遗事，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化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

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贡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

0: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龚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
1: 汉族朋友唐卡就在天里，我们给其他的我们给这个三路西下马英巴推入党对美国内安尼配件当就糖，安尼糖给给垃圾当，人都不说，慢慢被忙死透了。安尼这难对当，垃圾说啥对，这就你还想开什么认识？
0: 成为藏族唐卡免萨化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龚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龚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2: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展现职教学子技能风采。16号，阿里地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今年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现场，职教学子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3: 身处阿里职教校园，我们真切见证学校的发展蜕变，更加笃定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2: 活动还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子们现场执笔作画、精工雕琢，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展现出专业制作技艺。
4: 말비에시는지화고나이렇게키조댐비그게비화단그래서말지토바드니파조쫀토바드니
5: 그래서나이렇게노주시타메르케공기조다다요르서야부심제코시나소도코르조비망보주조선나
2: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周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普及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理念。
6: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在纳曲市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也在火热开展。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藏医、藏药、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得以集中展示。在技能竞赛中，从藏药炮制到唐卡创作、新能源汽修检测，学员们沉着应对，以精湛技能展现职教风采。
7: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真正展示出来，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8: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2: 在藏北纳曲，当地干部群众通过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等措施，攻克高寒地区造林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这片土地绽放绿色生机。
9: 纳曲市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培育一棵适生种树，种活一株幼苗，每一步都是挑战。
10: 纳曲种树难在纳曲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层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纳曲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0: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那曲是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
1: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指导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2: 俺们妈的，等着那些菜长起来了，那是啥？还讲那些菜，俺等人看到你菜了，也别离大块了，这个。像俺们那些我相信的就用了让那些自然利用他们的那套先把特别
3: 在海拔4500米的那曲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奇迹，为生态筑牢屏障，为民生播撒希望。那曲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这条高原直绿路，我们一直在路上。
0: 5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区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
4: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主办方为困难残疾人代表送上关怀和慰问，现场还设置了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并集中展示残疾人创业成果和手工艺作品。
5: 非常感谢咱们残联对我们残疾人的这样呢，就帮助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4: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大家在专业暖心的托养服务中学有所获，居有所安。
6: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7: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4: 在昌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展台，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舞台上，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节目，残疾人创业者认真分享奋斗经历，进一步营造了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8: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然后就创办了这合作社，不光自己自立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4: 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推动残疾人事业在高原大地蓬勃发展。
9: 这些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党和政府对于残疾人格外关心和格外关注的总体的要求，残疾人呢，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呢，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让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

0: 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一至四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1: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蔬菜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0: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1: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0: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1: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三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祖宗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0: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2: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3: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4: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6: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7: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8: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0: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
1: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你拿着吧。
0: 啊，我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1: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你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1: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哎呀，你就吃吧。来，
0: 哎呀，还是给你吃吧。
1: 哎呀，还是你吃。
0: 谢谢啊。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
0: 啊，
1: 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0: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1: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0: 没事的，没关系。
1: 你要没事的话，
0: 啊，
1: 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0: 啊，
1: 来。
0: 哦，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1: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0: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1: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2: 干什么？
1: 大哥，
0: 葛大哥，
2: 拿来。快。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份，我以为你要自己偷藏一份呢。

0: 原来姨夫是买给小莲的。
1: 我，葛大哥，我没有叫。
0: 没事没事，小莲呢？看到没？人家小莲心疼你，发给你，你就吃了吧。
2: 我真的可以吃吗？
0: 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莲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
0: 啊。

0: 啊！你差点咬到我的手！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不，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 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 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啊！你傻呀！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1: 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
0: 小莲，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1: 小莲，
0: 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1: 不是的，葛大哥，我……
0: 那又是什么呢？
1: 哎呀，葛大哥。
2: 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1: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
2: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
1: 真的吗？
2: 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0: 哎，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小莲，
1: 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0: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
2: 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真的？那太好了，小莲。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2: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2: 去呀！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小莲，等等我。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参见西凉王王后。
1: 起来吧。
0: 谢谢西凉王王后。
1: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1: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1: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1: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0: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1: 戴瞻，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1: 什么事情啊？
6: 启禀大王王后，公主想嫁人了。
1: 哎呀，好啊，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戴瞻公主下嫁于你。
7: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
1: 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
2: 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
3: 那你说吧。
2: 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4: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
0: 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2: 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3: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0: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5: 新兵劳民伤财呀。
3: 是啊是啊，
2: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0: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2: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林萧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战公主。
6: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

0: 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
2: 这是好事啊，好事啊。

0: 本王在此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
2: 是的。

0: 凌霄，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他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
5: 小心！
3: 张伟，
5: 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是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3: 你胡说！
5: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3: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5: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怎么了？
3: 我们家二姑爷。
5: 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3: 这
5: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
3: 那怎么办呢？
5: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3: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5: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
3: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5: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3: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5: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3: 走吧，快走。
5: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
1: 小林见过二姑爷。
0: 说，三姨妹人在哪儿？
1: 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干什么？
1: 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1: 不，
0: 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
1: 我不要。
0: 给我带回去。
1: 我不要，不要，
0: 走，
1: 不要。二姑爷，二姑爷，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等小姐吧，放开我。
2: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0: 啊，带着心中夙愿肠，两对新人做新庄，
1: 一脉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丽香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丽香，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0: 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
1: 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

谢谢你。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林萧，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林萧，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可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你去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林萧，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啊！
0: 林萧，林萧，大喜之日。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1: 二小姐，别打了！你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这是做什么？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迎春，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打还是你的？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迎春，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大姐，你给我住手！迎春，让开！大小姐，大小姐，你知道了。小莲，大小姐，小莲，大姐你。
2: 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龙哥，龙哥，迎春，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竟敢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小莲。
3: 小莲，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别说了，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不许跑！苏龙，你干什么？
3: 问我。
2: 干什么？
4: 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3: 苏龙。
1: 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2: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好，那咱们就试试看。
0: 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2: 嗯，就凭你，
0: 龙哥。 别理他们，快看小莲。小莲，你怎么样？来，小莲，看把你打的。
5: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
0: 我就被他打死了，就会作戏。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1: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
0: 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啊？娘，
1: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0: 娘，
1: 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0: 苏龙，
2: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1: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0: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

0: 你说我不应该打他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1: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0: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0: 真让我伤心啊。
1: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2: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0: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3: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0: 走吧，咱们走。
1: 小菊，快去请大夫。
4: 是，
1: 小莲去我房间。走，小心。
0: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5: 祖龙。
6: 怎样，还想比试吗？
7: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6: 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
7: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
6: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
8: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1: 99元喝好酒，
1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

0: 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

0: 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他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祖龙，
1: 怎么还想比是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2: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
2: 娘子啊，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4: 你要不要紧呢？
2: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2: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5: 是二姑爷。
2: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4: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2: 哎呀，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4: 我是被吓唬打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4: 你怎么了？还疼吗？
2: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4: 哦，有没有好一点呀？
2: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4: 讨厌！
2: 真的很疼啊！哎呦，
5: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6: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7: 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
5: 我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7: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6: 什么事啊？
7: 那个卫报，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

0: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1: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0: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2: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大小姐。
2: 这怎么会这样？糟了！哎呦，
0: 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冰龟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2: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2: 娘，
0: 我要去看宝钏。
3: 岳母，
1: 老夫人，
3: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0: 沈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2: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
1: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威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0: 小莲哪，那你就好好的先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真是。
0: 凌霄，
1: 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是啊，爹，你让卫报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卫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
1: 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她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她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3: 娘，这事怪不得爹。
0: 银川，你说什么呢？
3: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卫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
0: 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卫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
4: 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难道我又错了吗？
5: 你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2: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3: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5: 无稽之谈。
3: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
2: 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3: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
2: 你
0: 银川，
2: 你
0: 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1: 够了，统统闭嘴。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0: 相爷，你
3: 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卫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0: 银川，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1: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0: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2: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1: 是啊，

0: 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1: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0: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2: 爹，
3: 孕妇，孕妇，
2: 爹。哎呀。

0: 么辛苦干什么？啊，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物。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军，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0: 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2: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0: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1: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3: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0: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梁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
2: 小梁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
1: 嗯，
0: 王后，你觉得呢？
1: 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
0: 嗯，
1: 可是
2: 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0: 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
1: 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1: 这
2: 大王，
1: 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他是戴湛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哦，真是把我吓坏了。

0: 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1: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会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0: 哎呦，人家是关心你嘛。
2: 大王王后驾到。
3: 儿臣参见父王后。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0: 是
4: 是啊，乃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0: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4: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5: 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4: 好，快下去领赏吧。
5: 谢大王。
3: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0: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吗？当然不知道了。
3: 哎呀，这孩子。
6: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4: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待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她。
6: 嗯
4: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6: 好的。
3: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6: 知道了。啊，知道。
0: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吗？
3: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3: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4: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 你说什么？待战怀孕了？
0: 嗯，
1: 下去吧。
0: 是。
1: 糟了，待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待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6: 李娜。
1: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
6: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1: 没有。你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6: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1: 你知道吗？待战怀孕了。
6: 怀孕了？真的？
1: 嗯。
6: 啊，真没想到啊，待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李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待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6: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不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6: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8: 大王之位
6: 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6: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李娜，现在戴震都已经怀孕了，

0: 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2: 王大丞相，
3: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3: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2: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3: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2: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3: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这么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
2: 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3: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2: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3: 你
4: 娘，
5: 玉父，您少说两句。
4: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一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5: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3: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
4: 爹，
5: 岳父，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
4: 爹，
5: 岳父，
4: 爹，
2: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6: 戴湛，丽娜，快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7: 梅驸马爷对你好。
6: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7: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7: 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6: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7: 你看你

0: 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1: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2: 哎，你过来，来，小心一点儿。
1: 这是什么？
2: 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1: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2: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1: 真的。
2: 嗯，
1: 那我可把这一粥全都吃完了。
2: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粥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2: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粥。
1: 嗯，
3: 公主，
1: 驸马呢？
3: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1: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3: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
3: 嗯。
1: 为什么？
3: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3: 嗯，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3: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1: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3: 哎呀，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2: 你要这样啊？
3: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1: 是，
3: 快
1: 是，我的肚子。
3: 公主，
1: 公主，
3: 公主。驸马爷，
4: 公主怎么了？
3: 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4: 太医
5: 哦，参见驸马。
4: 公主怎么会这样？
5: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4: 啊，小产？那孩子呢？
5: 哦，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4: 哦，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3: 公主哪儿都没去。哦，只吃了八宝粥。
5: 刚才公主吃了多少？
3: 应该不多。
5: 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4: 知道了，
5: 微臣告退了，
4: 辛苦你。
1: 品贵。
4: 啊，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
4: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1: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4: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1: 那就好。
4: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1: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

0: 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异人去害她呢？
1: 品贵。
2: 啊？
1: 怎么了？
2: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啊，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
1: 知道了。

0: 丽娜，丽娜，
1: 凌霄，你回来了。
0: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1: 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0: 你是不是想害戴战流产？
1: 我为什么要害戴战流产？戴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戴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1: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戴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戴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你怎么了？戴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
0: 丽娜，我不是。
1: 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战？
0: 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他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我看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战。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它的营养、

0: 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嗯，
1: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0: 没错，
1: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

0: 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到哎，
3: 我们扛了没到，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当初在洛昭区，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6: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你是不是想害戴湛流产？我们成亲那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戴湛？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戴湛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1: 分明就是。
0: 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戴湛。我告诉你，薛平贵才是他的丈夫，连他的丈夫都没有来质问我，为什么我的丈夫倒来质问他的妻子？李娜，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那我以后。
1: 就不跟他往来了，
0: 李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戴湛往来了？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旧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1: 李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0: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
1: 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
0: 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
1: 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既然你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加把劲儿，公主，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啊！
1: 生了，
2: 生了，
1: 生了！恭喜公主，是个王子。
0: 马爷，
2: 我看看。
3: 在这儿，
0: 我来看看。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哦，你辛苦了。
0: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呀，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主，喝水。
1: 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
0: 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
1: 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0: 啊，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老川，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2: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3: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回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2: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3: 老大，
4: 老大，
2: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4: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3: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2: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5: 他们不说，我来说。
4: 帮主，
2: 你们就叫他什么？帮主？
5: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2: 哼。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2: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5: 拉起来！
1: 你要干什么？哎，老大，老大，
5: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2: 别想，你放屁！
5: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2: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5: 给我拉起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
1: 哎呦，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哎呀，真可爱。
2: 母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憨姨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

0: 去做吧，毕竟林萧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1: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林萧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0: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3: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1: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4: 谢父王。

0: 林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2: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2: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2: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2: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2: 哼，
1: 我告诉你，
3: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3: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认。
2: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哎，丽娜，丽娜。

0: 小青，怎么了？
1: 最近大哥跟张文耀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1: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1: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1: 大哥，
0: 大哥，张伟，
1: 大哥，大哥，怎么瘦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1: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1: 大哥。
3: 大猫怎么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1: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0: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1: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你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你还好吧？哎
3: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1: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忍着点，一个大男人，我
1: 忍一忍。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
1: 呀，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3: 小青，
1: 大哥，
2: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4: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4: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了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哦。对。
4: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
2: 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
4: 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2: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4: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
2: 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做得来的。先躺下休息吧。
3: 小青，哎，弟媳妇，
2: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0: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4: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2: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0: 支撑。
1: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去去就来。
1: 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3: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2: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3: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1: 好了。

0: 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好，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包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啊，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小静。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0: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0: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1: 哎呀，哎，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2: 是啊，二嫂。来，
0: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1: 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4: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3: 叔叔，我吃了。肉呢？
0: 肉，我也吃了。你说谎！
3: 其实你把饶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0: 小七，您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3: 二嫂，
4: 我的傻弟媳妇儿。
0: 你怎么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2: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4: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把弟弟先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大哥，该死的是我。
2: 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0: 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2: 小七，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吃。啊，好了。
4: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有连累宝钏。天贵，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啊。天贵。

0: 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云鬼。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

0: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

0: 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100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10000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1: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是啊。
0: 如今，我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
0: 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这不是没有可能。嗯，好吧。
0: 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2: 不喝，拿走。
1: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3: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1: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2: 住嘴，接下去吧。
1: 是。
3: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2: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3: 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嗯？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3: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2: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3: 哎呀，公主啊，嫔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2: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3: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可是
3: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2: 你真的这么想？
3: 我真的这么想。
2: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
1: 朝中有平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0: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你就自己去吧。
1: 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1: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1: 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
2: 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张伟，张伟，
5: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5: 这什么？
4: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5: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4: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5: 我
4: 你说啊，说啊。
5: 我当然是听你的。
4: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魏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魏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5: 真的？
4: 嗯。
5: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4: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5: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林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4: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5: 没有没有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4: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5: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4: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5: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4: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王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
3: 大王是摔断了肋骨，
2: 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4: 王后，你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走。
1: 大王，大王，你醒醒，醒醒啊！
5: 大王，醒了，醒了，
1: 醒了，
2: 父王，
1: 大王醒了，醒了，
5: 大王，
1: 大王，
6: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
1: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6: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5: 大王，你要保重啊。
0: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6: 可是我……
5: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的，没事的。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传
1: 啊，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生要紧啊。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What?

0: 身。
1: 大王的丧事，
0: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是，有道理，
4: 对对对对，嗯，
3: 是是是是啊。
2: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

0: 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1: 为王位继承人。
2: 嗯，
3: 很
1: 有道理啊，
4: 真有道理，
3: 有道理啊，
5: 是啊，是啊，
6: 没有道理，
7: 对，是啊，是啊，
1: 确实
8: 是啊，是啊。
9: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0: 这是公主说的话。
9: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人不能
11: 够了。
12: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9: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1: 凌霄，启奏王后。
12: 说，
1: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13: 是啊，
14: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1: 王后，之前
14: 大王临终的时候，
1: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行。凌霄斗胆，
14: 请将西凉王之位
1: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9: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1: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9: 公主别这样。
12: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1: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14: 大王之位
1: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12: 你说。
1: 王后，如果
14: 大王之位
1: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14: 一定会更加富强。
1: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1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1: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9: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
1: 公主，
14: 如果大王有用兵，
1: 那凌霄定当全

0: 本后觉得林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令。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母后。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3: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嗯，
0: 朱鲁说的有道理。
4: 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4: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4: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4: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4: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3: 灵儿，
4: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4: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那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

0: 把他推翻。
1: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大战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0: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2: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0: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2: 是。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君医治。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丽娜，
0: 白湛，我说了，我本来要杀了你们，结果凌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1: 白湛，不要说了，丽娜已经生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0: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1: 丽娜，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
0: 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
2: 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1: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
0: 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戴湛，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1: 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0: 对不起，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2: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亲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
2: 丽娜，
1: 丽娜，
0: 抱紧我，
1: 丽娜，
0: 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1: 丽娜，我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 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0: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1: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0: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凤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丽娜，
0: 你原谅我。
1: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0: 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0: 我们一定会的。
1: 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魏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
0: 凌霄，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我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凌霄，凌霄。
1: 丽娜，丽娜。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冰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

0: 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1: 是
0: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

0: 我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是人类难以涉足的生命禁区。然而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76年前，进藏先遣连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极险之路，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西藏的人民军队。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本台记者沿着这条征途一路寻访，一路追溯，回望先辈走过的峥嵘岁月，传承先遣连的革命精神。今天起，午间新闻推出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我们首先跟随记者走进先遣连出征的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
1: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

0: 原点。1950年的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一支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
1: 当时王震将军为了尽快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咱们西藏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咱们这个从于田县出发进军西藏阿里。
0: 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1: 对，长期以来历史上咱们西藏也是从克里亚古道进入西疆的。
0: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1: 确实这种情况当这个进藏线连四层出征之后，没有想到这条进藏道路克里亚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进藏线连是举步维艰，经过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2: 周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挖掘于田县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史料，目前由他整理编撰的进藏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出版，而其中由毛主席题写的诗词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于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1: 1950年10月1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咱们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咱们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咱们新疆于田县进入了咱们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于田这就是这首诗的来历吧。
2: 在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的遗迹和故事都被悉心珍藏，这座位于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克里亚古道入口的村庄，红色血脉代代流淌。

0: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呼噜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0: 这是新中国第一支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从气候宜人的呼噜村，他们需要翻越海拔6000多米、终年冰封的昆仑山，挺进严寒缺氧、杳无人烟的藏北羌塘。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只有密密麻麻的山地标记，就像战士们的前路，未知、艰险却义无反顾。
1: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2: 76年前的那个夏天，就在我身后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猎猎，战马嘶鸣。进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
0: 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
3: 西藏个俄罗斯个瓦迪克嘞，俄罗斯个瓦克嘛奥伊克嘞，乌拉个阿什马勒个南，阿夏西勒，他们那边那些的也很。
2: 走过这道英雄之门，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进藏先遣连离开

0: 古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这种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
1: 下一站，我们从普鲁村启程，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泽凉水泉，穿越无垠苍塘，走进先遣乡，循着先遣人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4: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蔬菜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3: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4: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送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3: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4: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3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5月15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自的服饰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5: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是以精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景逸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主打冰雪创意时尚。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式雅致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寿 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

0: 特质，彰显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日前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

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谁呀？我，快开门！
1: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 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
2: 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
0: 你看谁回来了？若
3: 翰，洪哥，
0: 老胡，
3: 你回来了。
0: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在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3: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3: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不。
4: 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来，咱们坐下聊聊。哎，你快快进，快！
5: 山口司令，你早啊！
6: 哎，王头，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小红，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
3: 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110，110。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3: 你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6: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4: 哎，不，我喝够了，
6: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4: 好
7: 好，
6: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8: 这家伙，
9: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6: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6: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10: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1: 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1: 哎，干嘛要拉枪？
6: 我就不顾了。
12: 哎，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13: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是，这不是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0: 咱们是什么？
13: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撑啊！
3: 走啊！
2: 不要动，放这儿。

0: 王正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4: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我带马达，我带
2: 政委，鬼子扑空呢。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1: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0: 哎呦，来，你，
2: 好。
3: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

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

0: 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

0: 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什么？你干活
8: 走错
9: 太久上失礼了吗？是吧？好，
7: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9: 我的探厂的干活。
7: 哪边？
9: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7: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9: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哎，走走走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10: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吴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0: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道卷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哥，咱们参加了保健支部苦用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40-50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怎么了？
1: 注意敌人。
2: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来。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子。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真相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
3: 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ahorita.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了。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1: 在菏泽沉寂

0: 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益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

0: 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伞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哎，请里边坐。
5: 老夏，
4: 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行，
5: 再来半斤白兰。
4: 哎，好好，行，请里边坐。
6: 看不要，看不要。
7: 那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吃好了。
8: 列位，仓库要你们。
9: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们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0: 哎，他们在谈什么？
2: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0: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0: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
1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0: 这一班人呐、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9: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6: 听着我
4: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去。
1: 喂，你千万
0: 咋了？
1: 咋没有行动呢？
0: 来了。
2: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6: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1: 这是命令。
7: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迎上去。
1: 喂，哪鸟是这种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1: 搜索官，
0: 你们他是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消息だ。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你都会点点头。

0: 算了，
1: 你看，不给，对呀。
2: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4: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买炸药！哎呀，来不及了！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朗手

0: 戏，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

0: 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骑在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

0: 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信。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有一条被当代探险者称为进藏第九线的天路，这里冰封万里，缺氧极寒，是人类难以涉足的生命禁区。然而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76年前，进藏先遣连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极险之路，书写了一段震撼山河的行军传奇，成为新中国第一支挺进西藏的人民军队。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本台记者沿着这条征途一路寻访，一路追溯，回望先辈走过的峥嵘岁月，传承先遣连的革命精神。今天起，午间新闻推出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我们首先跟随记者走进先遣连出征的原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普鲁村。
1: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杨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1950年的7月31号，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战略指示，一支由汉藏维蒙等7个民族组成的136名勇士从这里出发，他们怀揣着解放藏北、捍卫国土的神圣使命，向着茫茫的雪域挺进。
2: 当时，王震将军为了尽快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派出了侦察队，勘测这个进藏路线。经过勘测，发现咱们于田县距离咱们新疆阿里是最近的，所以确定了咱们这个从于田县出发进军西藏阿里。
1: 于田县的话是历史上有一个克里亚古道是吧？
2: 对，长期以来历史上咱们西藏，也是从克里亚古道进入新疆的。
1: 但是战士们出发以后就没有想到这个路途的这种艰辛，
2: 确实这种情况。当这个进藏先遣连出征之后，没想到这条进藏道路、克里亚道路如此的艰辛。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进藏先遣连是举步维艰，经过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3: 周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挖掘于田县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红色史料，目前由他整理编撰的进藏先遣连历史画传即将出版，而其中由毛主席题写的诗词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于田，也反映了于田人民对进藏英雄先遣连解放阿里事业的赤诚拥戴与鼎力支援。
2: 1950年10月1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节，咱们毛主席看到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的场面时，想到了咱们西藏还没有解放，突然又想到咱们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已经从咱们新疆于田县进入了咱们西藏阿里地区，解放西藏指日可待，又想到了咱们支援这个解放西藏事业的于田人民，所以就写下了这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于田。这就是这次诗的来历吧。
3: 在普鲁村，进藏英雄先遣连的遗迹和故事都被悉心珍藏，这座位于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克里亚古道入口的村庄，红色血脉代代流淌。

0: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美丽的普鲁村，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张长发。
0: 这是新中国第一支进驻西藏的人民军队，从气候宜人的普鲁村，他们需要翻越海拔6000多米、终年冰封的昆仑山，挺进严寒缺氧、杳无人烟的藏北羌塘。没有精准的坐标，没有成熟的路线，只有密密麻麻的山地标记，就像战士们的前路，未知、艰险却义无反顾。
1: 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藏北高原那样空白且无知。解放藏北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全体士兵紧紧依靠着对党支部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最终抵达了阿里地区。
2: 76年前的那个夏天，就在我身后这座誓师广场上，红旗猎猎，战马嘶鸣。进藏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立三提笔写下了《挺进歌》，挺进，挺进，挺进。暮春时节，普鲁村的杏花开得正艳。76年前，离别的惆怅并没有冲淡解放藏北的决心。年轻的战士们从这里出发，向着雪域挺进。
3: 西藏的罗布萨的瓦迪克，罗布萨的瓦克马阿伊迪克，乌拉卡阿苏马尔克南，阿夏西拉，泰米纳皮纳斯的伊克。
2: 走过这道英雄之门，我脚下的这条路便是当年进藏先遣连离开普鲁村时走过的路。今天当我站在这里，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当年的马蹄声，感受得到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眼中的这种坚毅和决绝。身后是家园和故土，眼前是巍巍昆仑山，他们终将不负信仰，不负家国。下一站，我们从普鲁村启程，跋涉650公里，抵达阿里改泽凉水泉，穿越无垠羌塘，走进先遣乡，循着先遣连的足迹前行300多公里，奔赴普兰，再从普兰一路向西，行经350多公里，抵达噶尔，完成这场千里致敬先辈的重走之旅。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结合我区企业经营实际与特色产品特点，推行一企一策、一品一策定制化监管服务方案，全面推广智能审图、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既严守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又保障高原特色产品新鲜出海。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稳健。
6: 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2.87万亩，其中青稞2.62万亩。

0: 采0.29万亩，目前已播种粮食8793亩，种植蔬菜664亩，产量达211吨。
1: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0: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余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比赛现场书香浓郁，学子提笔凝神，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0: 日前，拉萨市堆隆德庆区举办第3届全民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共设置18个大项和62个小项，来自各乡镇街道单位的参赛队伍踊跃参赛，市民群众在比赛中感受竞技体育魅力，也体验着参与体育锻炼的美好健康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5月15号到20号，2026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59所高校超过3000名设计新锐，以各自的服饰设计作品讲述时尚创意梦想。
3: 来自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们从江南古典文韵中捕捉文化符号，转化为服装的结构语言与色彩基调，以非遗酵母吴罗织造技艺为工艺基底，是以精巧刺绣凝练为服饰上的线条与质感。设计团队还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不遗景逸的创意灵感，园林中的叠石转化为服饰立体剪裁的起伏，镂窗演变为面料上的镂空，回廊的蜿蜒路径则化作衣襟之间的交错。云南艺术学院学生们的创意灵感来源于西南边陲乡野，他们提取傣族、哈尼族、苗族、彝族、壮族等民族服饰中的传统纹样、刺绣工艺与色彩基因，将这些来自山野与河谷的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时装的设计语言。来自东北电力大学时尚学院的设计作品主打冰雪创意时尚，学生们以长白山、皑皑白雪为灵感源泉，融合中式雅致与现代时尚廓形，将冰雪自然风貌与传统鄂伦春兽皮图腾等元素转化为服饰设计语言。结合冬季运动，设计团队还聚焦功能性冬季服饰设计，融入民族服饰传统工艺肌理，突出实用与时尚兼具的特质，彰显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日前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

0: 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温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沙溪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沙溪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

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饼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彩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彩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流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流金的部位，
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

0: 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流经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仁布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仁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

0: 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1: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想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

0: 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

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前面就是叶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0: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哪来的？
2: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2: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快走。
3: 四爷，
4: 干什么的？
3: 是华侨，有银子。
4: 嗯，
3: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宗指挥亲自来。
5: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4: 嗯，
5: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6: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6: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5: 嗯，
6: 老四，
5: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0: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0: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1: 哎，我们叫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2: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
4: 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5: 王老爷到。
2: 总爷。
5: 哦。
2: 好，来来来来来。
0: 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0: 太齐了，请爷吩咐。
1: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2: 哎，
1: 开宴。
0: 是。
2: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3: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1: 来来，用菜用菜，
3: 行行行。
4: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5: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了。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3: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来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3: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6: 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
1: 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3: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1: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3: 啊、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3: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3: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3: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3: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3: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3: 好好好，
1: 请上马吧。
3: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7: 韩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8: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7: 啊，
8: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也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

0: 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者，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1: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2: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1: 连长？连长有多大？
2: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1: 我去找他。
2: 那不行啊。
1: 行，

0: 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杨子斌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这可信的，
4: 好不好？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的，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宁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6: 好，
5: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了。
1: 走。
7: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三十。
8: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0: 就在城墙上，都快修好了。
1: 快，是我问你，
0: 增加了三个火力点。嗯，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杀他！放开！啊！快过来！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0: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1: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1: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1: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1: 先去吧。
3: 来人！
4: 一二
3: 五
4: 六
3: 七，举
4: 枪！
3: 一
1: 二
3: 三
1: 七，你怎么这样啊？
2: 我，
1: 哎，
5: 哎，你怎么了？
1: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5: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0: 不是再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皮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锦皮，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童兰，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3: 樊纪律也跑在前边。
2: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3: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2: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3: 真是什么？
2: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3: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2: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4: 哎呦，真抓紧时间，开饭了。
2: 谢谢了，大姐。
4: 慢着。哎，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2: 真的，
4: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2: 今天晚上就动手？
4: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2: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3: 哎，我给你求情去。
2: 哎，对了，
3: 他去真合适。
0: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0: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5: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6: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7: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8: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9: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5: 五包、十五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0: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

0: 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两三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儿。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啊，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啊，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

0: 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拉好吃。这可不是十克二十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5: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呀，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咱们这个啊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后车不拥挤，有序排队

0: 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蓝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2: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1: 现在处处在格局，蓝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蓝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2: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1: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2: 嗯，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冲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

0: 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宋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宋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好。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说话，不说就行了。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喂。

我也解个手。

0: 怎么样了？
1: 没有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秋花，你感觉得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矮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兄弟，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我们过这儿了。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田家里出来，
1: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

0: 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我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

0: 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鲜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益鲜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鲜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益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筋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

0: 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商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1: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2: 毕姓南，哎，
0: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行动吧，
4: 长青同志。
3: 小胖，
4: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6: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5: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6: 再见。
5: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4: 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5: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2: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3: 好了，走吧。
1: 哦，
4: 走。

0: 隐秘好。
1: 哎，大爷，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这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1: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地雷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下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金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
4: 不开。

0: 安呐，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1: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1: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0: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1: 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
0: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叫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燕宁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还全部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青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4: 对，
3: 你说吧。
4: 说。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你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7: 别动！
6: 啊，老四，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8: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

0: 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做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

0: 将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6: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田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

0: 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啊、
6: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7: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8: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9: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6: 我在学法术。
9: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清奇，异彩云缘，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朱熹，异彩云衡，如同夏之长生，象征非凡勇气。白皙，异彩云丽，如同秋之风雨，彰显无尽包容。玄玺，异彩于真，如同冬季收藏，寓意永恒守护。如今思想已成，小雨，试着与宝石沟通，寻找新的下落。

0: 啊！怎么会这样？再让我试一次。 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
1: 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小雨。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关，开。
0: 哎，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

0: 你只是差一点，让我失差很多很多。
1: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如果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呢？

0: 杨永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
1: 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蛋，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
0: 杨永乐，
1: 李小雨，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宝石主人的。来。他，文寿在等你。

0: 小雨，尾兽，向上看，有光。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

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舞真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原来故宫的花神医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医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医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
2: 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妖妖

0: 怎么是你？
1: 你是黑人，那七七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人。说，七七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啊！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2: 这个。
1: 就算黑人是琪琪，他有问题，走，去医室听。
2: 等一下，哎呀，好，我承认，我是先行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1: 这是什么？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2: 什么东西？
1: 只有你进了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2: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1: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2: 找妈妈？
1: 还我神蛋！是。
2: 我真不知道怎么神蛋，你们还是帮忙
0: 吧。哎，有了。我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1: 他在装。
0: 他。不像是在装。
2: 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在那个门里。
3: 谁呀？
4: 更不让人睡觉了。
0: 焦土爷爷、焦土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蛋了吗？
3: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这儿进过了。
4: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2: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1: 看着我的眼睛。
2: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1: 行，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
1: 啊，我，
2: 我看也一般。
0: 哼。啊，看。
2: 啊，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1: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
0: 走，先去看看。嗯。
1: 怎么办呢？红风大人去哪儿了？
3: 看好这里，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0: 怎么回事？神丹呢？哎，原来是你们俩出的乱子！后生还我！大鹏大爷！啊！你谁呀你？
1: 没事。
0: 好像有点眼熟。哼！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1: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2: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1: 若不是你那个老狮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2: 失踪！
1: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都能走。方才凤凰大人正在传送鸟铃去孟叔国，却不想。 仪式快要结束时，贵客大人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进皇宫，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
3: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1: 这么说，那神蛋？哎呀，这一步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
2: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啊，
1: 离世的鸟儿。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0: 红色的鸟，是不是凤凰大人？啊！
1: 不上菜都干嘛呢？哎，
2: 秋花什么时候上啊？我求做花呢。
1: 好好，马上马上。吃完了，这小孩谁带来的？这么站住！
3: 小红红还有一盘。
1: 长毛，一盘毛，
3: 我这是
4: 住手！咬住咬我好了。
5: 曾赠我一根凤羽，凤羽感应，岂会有假？
0: 那他真的是
6: 凤凰大人？
1: 凤凰大人，
4: 什么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
1: 小红红，
3: 这是我取的名字。
0: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7: 小雨，田红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0: 把他送去御史厅，
6: 把他带回御膳。啊。
5: 凤凰大人，你慢点儿。
4: 你是谁？
5: 我，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
4: 胡茂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
5: 玩？
1: 要打出去打。
7: 等等，他们，
1: 人呢？
4: 呀吼！
8: 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9: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会

0: 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

0: 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

0: 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

0: 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3: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十一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

0: 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新一批驻村干部代表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厚植生态理念，筑起生态长城。山南市龙子县群众在河谷荒滩种下8万多亩沙棘林，走出生态富民新路。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全景式再现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任维、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林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0: 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兴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吴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 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们纷纷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2: 驻村干部是党组织派到群众身边的干部，我们深知受在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我们党委政府的大事。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3: 一年来，全市驻村干部主动牵头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6场，覆盖群众1233人，其中1203人成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手中握紧了务工增收的通行证，带动增收超8660万元。
4: 这一年，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5: 如今113名桑树洞学子走

0: 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十一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商州农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1: 我突然意识到，澡堂不该只是个洗澡的地方，它可以是村民的吐槽地、议事厅。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三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2: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3: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15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4: 在过去的五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5: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雪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6: 推行五位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驻村的生活呢很简单，所做的事情呢很琐碎，可正是这些小事连着群众的大事，牵着百姓的暖暖，体现着我们的党性。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我们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000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581个村居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8: 助力和减轻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实践务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9: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绝不辜负组织与群众的期盼。
10: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11: 结合白日走村如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做到人在、心在、情在。
12: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3: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棘林绵延铺展，筑起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接力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棘林如绿色玉带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4: 那你妈妈人打捏把阿铁就是个的，还在说呢。农不年的新建要嘛的，现在端到人家也过两岸买吧，啊，没事了，靠过吧。

0: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人，从青丝到白发，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
1: 那年这把山莫苦助人，年少时人，大人都没想到是这把。他年老之年过几天来吧，怕是不就人拍卖给人拿，年老时就人。
0: 如今龙子县将沙棘林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已经形成。
2: 我这个单独是过了到现在不给出单吧，两面几个没拉干们投诉，两面有小的小们的大啊，但他们往家乡的能留回来压着有可能的表面是要洗之类的吧，但是他的压子端给他什么时候他们都停歇了。
0: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还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致富田。
3: 他妈的，农民就年差的，顶俺这个生计的呀！俺们产生不就俺这些，顶热路才能俺就这些，所在生的呀！俺们产生那就代替这个垃圾。
0: 龙子县还顺势发展沙棘苗圃培育，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又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4: 老一头那家来个多少年，有的唐代时候农事农作业的，其他钱跟个老年人搞来都是也不挣，到了这让我进了许多吧。
0: 在生态文明理念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家家栽花种草，人人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上下的自觉行动。
5: 新老子这到现在，如果朋友要不打，或者哪里来打了，学习的眼睛蛮多偏的眼睛，做那些问题的眼睛，起来来些钱，眼睛的拿老点的眼睛，点点来省点来些钱去。
6: 5月1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重点关注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上午，阿里地区烈士

是纪念馆在狮泉河烈士陵园揭牌启用，这座镌刻着高原红色印记的新地标即日起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纪念馆总占地1110平米，馆内以四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

0: 得以永续传承，往后我也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立足本地，履职尽责，守护好这片高原热土，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1: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2: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
3: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正式开馆，它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4: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全球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区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即时互动等系列活动，让馆藏文物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18号上午，雅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俗歌舞精彩上演，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期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正式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唐卡瑰宝、法器珍萃四个方面，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
5: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觉得意义非常好，真的希望更多的文物拿过来，让更多的人瞧瞧，把它文物活起来。
4: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展演、文创集市同步开展，扎囊制陶、木雕、贡嘎铜器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
6: 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我对博物馆非常感兴趣，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博物馆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牦牛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以前我都不了解，这次我到拉萨我要再去看。
4: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展期为5月18号至8月18号，展览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7: 这次来到西藏呢，非常的开心。面对这里的观众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进行宣讲。那关于特别的讲解方式呢，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然后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4: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4: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普兰飞天服改则僧郭传统服饰制作技艺非遗展演火热开展，现场还同步举办文博知识挑战赛，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
9: 现场的普兰改则的传统服饰特别漂亮，非遗技艺也特别震撼，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也感受了高原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4: 今天上午，第2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一批优质文旅项目现场签约，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
10: 我们呢对拉萨的文旅产业充满了期待，我们也想基于我们公司在文创

0: 文旅、影视、演出、传媒这方面，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包括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这优秀的艺术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这样呢，为西藏打造一个真正的文旅惠民、活化古城的这种目的得以实现。
1: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
2: 刚才大会正式发布了六项行业服务规范，向我们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 此次活动集中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3: 今天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4: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5: 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3: 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6: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7: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紧扣“十四五”成就、“十五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1: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
3: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至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3: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兴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今年以来，嘉察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接单780单，交易总额79694元，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近日，在阿里地区扎达县，一场别开生面的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主题徒步活动火热开展。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们用脚步

0: 丈量壮美土林，用双手守护千年文明，走出了一道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
6: 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使

0: 中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预计本周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强度较前期有明显减弱，但是午后易出现对流性天气，建议户外作业人员注意防雷避雷措施。此外，由于前期林芝东南部一带出现暴雨天气，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纳曲东部多云转少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余各地少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雅鲁藏布江以线和昌都北部有五级左右阵风。未来24小时，我区日喀则西部和中东部林区活咸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7到21度。桑朱自区晴天，7到21度。港巴晴转多云，0到18度。萨嘎晴天，-1到18度。乃东区多云转晴，7到21度。崇节多云转晴，6到20度。贡嘎多云，7到21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到25度。墨脱多云转晴，14到32度。朗县多云转晴，7到28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到22度。芒康阵雨转多云，4到17度。江达阵雨转多云，4到20度。色尼区晴转多云，-3到14度。尼玛晴转多云，-2到15度。索县多云，-2到14度。噶尔晴天，1到13度。格吉晴天，-2到12度。朔秦晴转多云，-2到1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坦克不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3: 这儿吧还剩多少？
2: 四发。
3: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要把它炸了。
4: 只要我们。

0: 牢牢地守住蚯蚓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3: 汉堡还是中餐呢？
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4: 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按照三班长口述命令执行，陈树民代理我指挥。梁晨，
1: 三班长，你说说，梁科长还有什么指示？他做什么去了呀？
2: 还有啊，科长为什么让我们撤回来？有什么计划？你都要说清楚了。
1: 老孟，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3: 科长打完信号弹就给我写了这张纸条，然后告诉我说，所有人员必须撤回营地，目的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这样的话他的下一步行动才有可能成功。科长说，前方咱们的进攻开始了，三排再把敌人弹药库一炸，敌人一定会急着往前方运送弹药，所以他就带着一班和工兵排长过江去了桥南的公路，准备劫持敌人运送炮弹还有炸药的汽车炸桥。哦，科长本来是不打算带着游击队的郑队长去的，但是郑队长说他有船可以渡江，地形熟悉，就带他走了。
1: 那科长对部队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3: 科长说，师首长给的最后期限是今天早上9点必须斩掉玉江桥。科长他一定争取在8点之前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万一在8点之前没有炸掉玉江桥，就让指导员用电台报告失职，然后率领全部人员重新夺取桥北高地，设法阻击南逃的敌人，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消灭逃敌。
1: 还有其他的吗？
3: 没有了。
1: 不愧是老侦察兵，基本功都在，叙述得很清楚。你先休息去吧。
3: 是。
1: 哎，梁科长的指示和动向到此为止，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指导员。连长，我先走了。
2: 树民，执行科长的命令。
1: 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
2: 我服从指挥。
1: 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察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说明可以啊。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得到真传了，这是真为你高兴。
0: 程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
4: 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有敌人。
0: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起床。
4: 这是什么部队？
0: 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陈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下公路。
4: 好，
5: 曹队长。
6: 好，
5: 科长，
6: 起步。
0: 郑队长，你带着大家前出观察。
4: 好，这边跟我走。
5: 科长，
0: 你俩身材差不多，把衣服换。
5: 不是，科长，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行动了？
0: 劫车用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呢，曹排长必须在。

0: 大家都过来一下，蹲个躬。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根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返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 由齐路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
1: 是。等会儿，我有。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级城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继续。

너 그러고 그래. 돌아가십니다. 저희 돌아가십니다.

0: 科长，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不是，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
1: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0: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2: 不是，跳水有啥不会的？
0: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一个人能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这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不送命令。
2: 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查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1: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请见。

0: 小队长，
1: 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李班长交代清楚。
2: 是。
1: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3: 是。
1: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一班长。
4: 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3: 好。
5: 一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放心吧。把我的东西交给吉路保管，待会我跳水不方便。
4: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
3: 交给他手里。
4: 哎，班长，小心。
3: 来了，打一把。

0: 你俩干啥呀？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
1: 一起去！
0: 下来！
1: 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성명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2: 고맙습니다.

0: 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总而言之，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里边打的。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1: 是。
0: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段，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侄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到11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2: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3: 那好，吴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2: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长报告。
2: 好，走。
4: 师长，
3: 炸了！梁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4: 太好了。 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江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3: 是，马上传达。
5: 어떻게 말입니까? 바로 가겠습니다.

0: 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1: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2: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0: 据我所知，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3: 到，
0: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2: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0: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去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国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4: 但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我们
0: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8: 是是。
0: 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你们
9: 有
0: 出发。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1: 敌人是
2: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3: 坦克组准备！
4: 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3: 这儿吧还剩多少？
4: 四发，
3: 不得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
5: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陈队长，
1: 是。
0: 去玉江最近的路怎么走？往那边走。你带路。
2: 带上人。

0: 소멸하자.
1: 아, 따라붙어.
2: 저러신 놈을 군법으로 처리하자.
3: 二小组。

0: 安总，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
0: 这里江边还有多远？
2: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来路。

0: 그래. 그래서 제가 더 어제 사람들은 그 수간을
1: 야, 이 신다! 이분들! 왜 또 올라요!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柯大人，
1: 没事，杜三了，
2: 没事的，胡子跟大三一块就没了。
1: 别人打了你也怨我，你压着我了。
0: 行了，别斗嘴了。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在一起就走。
3: 跟我说，
0: 我马上到江边，
3: 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柯导他们，到江边，我得找一个保住敌人的地位，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2: 是，
3: 走。
0: 杜三，
2: 我背你。
0: 你是想替你挡子弹吗？
4: 好心当成驴肝肺，别吵了，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
0: 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4: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0: 我总命令，崔一鸣，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4: 留一个组接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0: 是。
2: 还是干，乌龟，快！

0: 你们先撤，我跟你有点仗。
1: 接连环，走！
2: 快点，要猎手马上过去，
1: 用一个多组机，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换枪，
2: 让你们三个先撤。

0: 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我是跟安排绳索，赶快！
1: 是。
2: 老毕，大家一定要要求，然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获奖。
3: 就是废物，齐鲁已经把任务给了。

0: 你是上人，你先走，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0: 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命令谁呢你？
1: 命令你，抓紧修工事，一会儿清空下来。

0: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弄，到对岸后接。宋同志，你先下。
1: 你们先下。
0: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
2: 我不会游泳。
0: 霍志根，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2: 我先吧。

0: 你们俩先顶着，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1: 放心，我俩没。

0: 慢点，徐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1: 科长，师傅们，
2: 受伤了，划了个前沟，没事，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1: 可以，快下！
2: 好，来，慢点，好，
0: 秦璐，
2: 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1: 哎，不行，科长，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2: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1: 不是，科长，科长，哎，
2: 来，
1: 哎，秦璐，
2: 没事，
1: 科长。

0: 你去弄。好，我数一二三，空弹，
1: 好，
0: 一进门。

0: 还给你。
1: 等等，
2: 我没事，你快走，
1: 你快走，没事，金大娘。

0: 走。
1: 山路哥，
2: 열심다일부대조차
3: 네땅놈아대소야가봉你俩继续火力压阵地人
4: 是
3: 陈一鸣你把精锐管带回去顺便汇报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5: 好
3: 曹排长郑排长我们去下游找科长
6: 好
3: 打电话别人就还没回来吗科长是不会丢下他们自己退下来的除非

0: 一直都没有梁同志的踪迹，不会是你这中毒牺牲了吧？
1: 不会的，我们扩张水银河了。

我们现在寻找两颗糖，至少说明还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사실 수색한다. 어느 한 구서도 놓쳐서는 안 된다.
1: 네.
2: 对，就那个，你看，看一眼啊，我看应该有用，给我把它带回去啊，把有用的一个秘密零部件，这都是宝贝啊，带回去啊。
3: 是。
2: 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就是敌人，这里的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3: 什么？你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2: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师仨团长，师长就一个。
3: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过江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延长防御了，这次啊，梁辰和侦察连可立了。

0: 大功了，不光暗时把豫江小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1: 杨晨呢？
0: 目前还没找到呢。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2: 奎一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晨。
0: 是，现在寻找梁晨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3: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职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
4: 梁晨找到了，
3: 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顺便侦察敌情。
4: 梁晨这些年啊，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看不见他这心里还不太适应。
3: 师长，梁晨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
4: 有梁晨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晨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
3: 对，等梁晨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0: 저희 아빠의 옷 속입니다.
1: 야, 옷 속아. 네가 어찌 된 일이야?

0: 准备战斗！啊，阿坤，
1: 附近约到。哦，阿坤，你阿坤，
2: 야너네소소어디야
1: 거기서석이야위에다방문지다파쳤는거야
0: 아그건

0: 我们坚决不能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1: 懂，回去吧。

0: 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哎，那个，刚才文杰来过，文杰在哪儿？就在这儿，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
1: 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
0: 哎，
1: 他说什么？
0: 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
1: 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振这次能回来。

0: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
1: 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
2: 什么事？
1: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不过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启智极，山之极，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啊，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了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啊，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是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尖，
2: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织天织地织山织水织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1: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

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

0: 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2: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3: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3: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的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2: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0: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天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
2: 装个米饭。
3: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个。拿几个来？那里边。
4: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5: 走。
6: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 青藏组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1: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下，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对，你就这么撬。
2: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2: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2: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2: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

0: 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顶级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采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体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两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盖子，
4: 好。

0: 说你
1: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在这帮土砍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2: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

0: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1: 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对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井老师从你。
1: 是南方地区。
2: 啊。藤井老师从你。
1: 呀呀呀，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两天。
2: 叫你不来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2: 你吃过的，对，
3: 好。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抬，能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3: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3: 慢点。
4: 你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6: 然后先拿皮尔导来测那个水质嘛，超越你的。
7: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方便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2: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3: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2: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2: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2: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4: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的。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2: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4: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4: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5: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5: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1/4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6: 开机的时候。
7: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 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7: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5: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6: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0: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新一批驻村干部代表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厚植生态理念，筑起生态长城。山南市龙子县群众在河谷荒滩种下8万多亩沙棘林，走出生态富民新路。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全景式再现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任维、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林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兴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吴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

0: 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们纷纷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2: 驻村干部是党组织派到群众身边的干部，我们深知受在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我们党委政府的大事，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3: 一年来，全市驻村干部主动牵头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6场，覆盖群众1233人，其中1203人成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手中握紧了务工增收的通行证，带动增收超8660万元。
4: 这一年，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5: 如今，113名桑树洞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桑树洞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6: 我突然意识到，澡堂不该只是个洗澡的地方，它可以是村民的吐槽地、议事厅。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三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7: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8: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十五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 在过去的5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5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4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9: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雪域服务群众， 我倍感光荣。
1: 推行五微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驻村的生活呢很简单，所做的事情呢很琐碎，可正是这些小事连着群众的大事，牵着百姓的暖暖，体现着我们的党性。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我们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000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581个村居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1: 树立和减薪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识建步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12: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绝不辜负组织与群众的期盼。
13: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14: 结合白日走村如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查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做到人在、心在、情在。
15: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0: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棘林绵延铺展，筑起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接力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棘林如绿色玉带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6: 俺们妈妈人打捏把二天就死过的，还在是那龙伯年的新界要嘛的，现在断掉一年养个两年吧，啊，没事了，因为靠过吧。
0: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人，从青丝到白发。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
16: 那年这把是猫扶住你，你要说是你大人呢，没想到是什么，他年老子你过去天上来吧，怕是扶住人拍卖给人拿，年老子就人。
0: 如今龙子县将沙棘林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已经形成。
17: 我这个单独是过了到现在半个初段吧，也没几个没拉干部，就是连没有想到想不到大个。但谈到我家乡，那能留回来养着，有可能别没事养些之类的吧。但是提了鸭子段，给他什么时候他们都停歇了。
0: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还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致富田。
18: 他妈的，农民就年差的，顶俺这个生计的呀！俺们才想补助俺这些，顶热路才能我就这些，说在生的呀！俺们才想那就代替这个啥子去。
0: 龙子县还顺势发展沙棘苗圃培育，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又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19: 老爷他那家来个多少年了？他那时候那个岁数最紧的，他其他钱跟个老年人干了多少年？真到了这，咱们进步许多吧。
0: 在生态文明理念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家家栽花种草，人人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上下的自觉行动。
20: 新老就是到现在，如果可以要给他，或者哪里呢？到了学习的年纪的蛮多片的年纪，做那些问题这些，起来来些些年纪的那老点的年纪，点点来甚至来些些些。
1: 五月十八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重点关注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上午，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在狮泉河烈士陵园揭牌启用。这座镌刻着高原红色印记的新地标，即日起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纪念馆总占地1110平米，馆内以四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
21: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传承。往后我也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立足本地，履职尽责，守护好这片高原热土，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22: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0: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
23: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正式开馆，它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全球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区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即时互动等系列活动，让馆藏文物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18号上午，亚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俗歌舞精彩上演，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期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正式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唐卡瑰宝、法器珍萃四个方面，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

0: 贡嘎铜器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
1: 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我对博物馆非常感兴趣，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博物馆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牦牛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以前我都不了解，这次我到拉萨我要再去看。
0: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展期为5月18号至8月18号，展览集中展出百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2: 这次来到西藏呢，非常的开心。面对这里的观众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进行宣讲。那关于特别的讲解方式呢，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然后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0: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0: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普兰飞天服改革僧郭传统服饰制作技艺非遗展演火热开展，现场还同步举办文博知识挑战赛，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
4: 现场的普兰改革的传统服饰特别漂亮，非遗技艺也特别震撼，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也感受了高原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0: 今天上午，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一批优质文旅项目现场签约，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呢对拉萨的文旅产业充满了期待，我们也想基于我们公司在文创、文旅、影视、演出、传媒这方面，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包括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这样呢为西藏打造一个真正的文旅惠民、活化古城的这种目的得以实现。
0: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
6: 刚才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我们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0: 此次活动集中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7: 今天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8: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9: 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7: 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10: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 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11: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紧扣“十四五”成就、“十五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

0: 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1: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
2: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至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兴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今年以来，嘉察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接单780单，交易总额79694元，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近日，在阿里地区扎达县，一场别开生面的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主题徒步活动火热开展。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们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用双手守护千年文明，走出了一道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

0: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
1: 我在那处理。
0: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岭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书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村艺术空间以后有个7、8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

0: 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西藏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在
1: 平
0: 这
1: 板上
0: 个
1: 的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打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
1: 那个
0: 有
1: 邦垫
0: 这
1: 哈。
0: 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汪秀韵，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6: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5: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

0: 长出新芽。
1: 十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2: 在呢。
0: 这一场美
1: 梦。二号阿姨，程美玲
3: 来了。
1: 十二号阿姨，
0: 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啊，你别害怕。
1: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0: 多少次都熄灭了火亮，人来又人往，不声

0: 轻放。
1: 最近呢，就放轻松，治好了心痛，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呢就能照顾，放心吧。我看你这月子餐不错，挺多的，
2: 专门学我，肯定换着给你开心。
3: 八号阿姨，黄玉米来一下。
0: 别怕。
3: 四号阿姨，沈琳。来一下，哎，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琳阿姨。
2: 你好，尹先生，
4: 黄女士，
3: 你好。沈琳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4: 啊，您有四十？
2: 哦，我四十整。
5: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3: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5: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琳阿姨差不了几岁。
3: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4: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2: 那我先出去了。啊，
3: 好。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啊。
4: 好，哎，好，谢谢啊。
6: 吴俊林，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3: 你说。
6: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3: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6: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3: 没有，
6: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3: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7: 回来了。
8: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只大鹅，好可爱呀、啊！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啊。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啊，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啊？来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他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睛，
1: 你别拍了，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啊？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来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
0: 看看这个屋、啊，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挺温馨的。哎，小花，
1: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
2: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我瞧我手机呢。
1: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1: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友。
3: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的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2: 我要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2: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2: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3: 走，小董，松手！拿了钱做什么？
1: 不是，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2: 沈雷，你过分了啊！
3: 小东
2: 啊，
3: 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0: 稍等我一下啊。
1: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2: 沈磊，你等等，
0: 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3: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0: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3: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0: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3: 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0: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3: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0: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祖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啊啊。
0: 这老哥，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啊。嗯。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了。
1: 那你今天下了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这边住行啊。
0: 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1: 没事，
0: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
2: 慢慢的。
3: 嘿，站好了，妈妈接个电话。哎，吴经理。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咋啦？你帮我看一下子轩。啊，好，我洗个手。行，好了。嗯，那个，来，我来了。
4: 咦，奶奶，
3: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4: 好的，我去一趟培训中心啊。
3: 好。妈妈出门了。

0: 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
0: 嗯。哦，
1: 不相冲是吧？
0: 好的。
1: 嗯，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啊，客气。好，您先挂。
0: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2: 哎，好嘞。
0: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啊，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哎，合作愉快。好好，合作愉快。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整啥呢？
4: 行，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3: 哎，那是，那你是，哎，对了，你那个工作室开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真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就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而且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3: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4: 你看我这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
3: 哎，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哎，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吗？
5: 有
3: 啊。
5: 来，郭总，
3: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5: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有活动我们都能干。
3: 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4: 拜托拜托。
6: 差不多了吧？
4: 行
6: 了，
4: 过。
6: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
4: 嗯，
6: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你就告诉我啊。
4: 嗯，
6: 我随时都可以。
4: 好。
6: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
4: 嗯。
6: 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4: 就网上交。
6: 怎么交？
4: 就网上交啊。
6: 是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4: 哦，
6: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4: 什么号？户号？
6: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
4: 哦，
6: 你找到那个一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4: 是是是。
6: 啊，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4: 嗯。
6: 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4: 好。
6: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4: 哦，群里都是啊。
6: 对。
4: 好。
6: 还有什么？我看看。
4: 没了吧。
6: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4: 下周二啊，行，好，我先。
6: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
4: 行。
6: 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4: 好，我知道。
6: 啊。看一下纸。太贵了，什么？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4: 好。
7: 行，哎，你
8: 来吧。
7: 嗯。哎呀，
8: 鱼好吃。
7: 今天做的全，快吃啊！
9: 你吃这个大的。
7: 姐姐吃个大的。
8: 哇。
7: 好，一会儿我们吃。

0: 冰冰，
1: 玩什么？
2: 猫珠，
1: 好吃啊，
2: 超级好吃。
0: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嗯
2: 啊，你都要每天那么吃？
0: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
2: 干啥？
0: 改那桌胖。
2: 不好听啊，叫跟那桌球。
0: 那桌球，
2: 那桌球。
0: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3: 宝贝儿，你吃着。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0: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3: 明天。
0: 明天啊。
3: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0: 好吃，好吃。
3: 岁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0: 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
1: 今天没包饺子，
0: 这个大饼饺子给你。
1: 谢谢。
2: 好吃，再来一块。来。

1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瑞瑞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了难受了。没事儿哈。

0: 哎，走，家里辛苦你了，没事，你放心吧。哎，慢点开啊。
1: 好。

0: 没事呢。
1: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啊。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0: 局长，
1: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了。
0: 局长，
1: 哎呀，不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啦。
1: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
0: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1: 好，好，
0: 陈姐的。
1: 哎，好。
0: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1: 好，
0: 来。
1: 哎，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就行。
1: 放边上。
0: 哎，对对，
1: 好，好，谢谢。
0: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1: 好
0: 啊，我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谢谢。啊，来这边。哎，这台阶看一下啊。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2: 哦，您好。白总监，其实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3: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2: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3: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2: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

0: 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1: 认识一下吧，
2: 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0: 毛毛，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轻点，
3: 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0: 走吧，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奶奶扶着你，
4: 来，奶奶帮你啊，不用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萌萌。

0: 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点，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她。
0: 你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2: 行了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3: 玩长玩这个啊！哎呀，文妈，来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2: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4: 宁宁，
3: 你炒菜可好吃了。
4: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哎
3: 呀，亲，
4: 坐吧。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五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2: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4: 你给我个理由。
2: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5: 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6: 职业紧张。
5: 什么？
6: 啊，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5: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6: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5: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6: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了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5: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哦，
6: 是看了别的医生吗？
5: 对，耳鼻喉的。啊，
6: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的是什么病啊？
1: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0: 请假。
1: 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个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睡觉觉，快睡着了。真的太神奇了，这宝宝在他手里一下子哄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怎么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过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
1: 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们可以马上走。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
0: 你出去吧，我躺会儿。门关上吗？
1: 关上。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什么东西这是？
1: 红橙。嗯，刚发的吗？啊。我去，给我屏蔽了。
0: 他们那些店员估计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
1: 等我，我想想。先去，先吃吧。
2: 还装死呢？
1: 装着呢。
2: 我去。嗯。给我也拉黑了。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1: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2: 这不是聊你吗？
0: 讨厌这么抄袭光，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改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他们把我父亲搞错在中间，然后给我气了事，然后扔地上，让我们什么也不是。
1: 这叨叨什么呢？
2: 不说了，找他们去。
1: 哎。

0: 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要赖到底的。这种事在咱们行业是很常见的。
1: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就给他发榜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你别，
2: 二位，你这你真好了。哎，
0: 你先别发，谢谢。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3: 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内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

0: 姨啊，你瞧这俩小伙子，你好、啊、小伙子，来来来来，快快快，里边请。哎呦，
1: 来来来，里边找。

0: 多，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啊。
2: 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啊。
0: 是吗？嗯。
3: 哎呀，我。
4: 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4: 一个。

0: 沈林，沈林，
1: 哎，
0: 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
2: 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0: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2: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0: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2: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0: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

0: 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1: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林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
3: 她在这，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啊，你跟他商量商量，回去吧。啊。
4: 回来了。
5: 你咋还做饭啊？
4: 洗手，准备吃饭。
5: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4: 想什么呢？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
0: 我听话呀，
4: 对吧？
5: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4: 活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5: 走。
4: 我闪付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不让我好好休息呢。
5: 是吗？
4: 真的。
5: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4: 嗯，有点。
5: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4: 给他写表扬信。
5: 行
4: 行，
5: 当面的。
4: 对，赶紧洗手，快
5: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4: 好。
6: 爸，你看。
7: 嗯。
6: 你看这个。
7: 哎，好看，
6: 这块还有，
7: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嗯，
6: 哎，
7: 嘿，图不行，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6: 好的，爸，你帮我画。
7: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6: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7: 等会儿红色吧，等会儿红色吧。

0: 多可爱呀，多可爱呀！
1: 我来吧。

0: 没睡呢。
1: 啊，睡，晚上睡，不喝。
0: 你要喝就好好喝，来，妈陪你喝。来。

0: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每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
1: 破工作室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还被人给坑了，窝囊。
0: 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天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货了。而收拾收拾，你也不动了，就那么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长大了要有出息。
0: 你们知道。

当时那一车祸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啊，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啊，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两袋大米，这两袋米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里可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啊，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冷不丁啊遇到点坎儿，你的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万事开头难，忍着，熬着，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胎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我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好了，妈妈呢？啊，妈妈，我们饿了，
1: 这点饿了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点就没感觉。
0: 那让人吸一下试试，
1: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嗯、
0: 我抱着吧。
1: 饿了呀！不，好了，不哭，
0: 好了，哭成这样，
1: 好了，不哭，哎呦，好了，知道你饿了啊，宝宝。
2: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0: 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2: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0: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啊？
2: 母乳我们最省事，这是实话，阿姨。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0: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2: 哦，宝宝乖，不哭。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0: 去吧。
2: 好，
0: 我来。
3: 哦，奶奶抱抱，哦，小宝宝，看看小宝宝真苦。

0: 废物。
1: 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
2: 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3: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2: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
1: 那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
2: 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0: 行了，抓紧时间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1: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2: 姓李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3: 是啊，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2: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真不想干了。
1: 组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啊？
1: 你脸色？
2: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课了。
4: 组长，

喂，您好，向上生长营销。啊，好，那我先带2亿怎么样？兄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0: 你有这个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哎，老公，说。哦，说啊，好，等我啊，哎，嗯，哎，走。
1: 去哪儿？
0: 老高公司有大活。

0: 它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嗯，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嗯，预算是40万。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目。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你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要能接到的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呀，
0: 我肯定放心啊。嗯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哎呦，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呢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着这个方案去给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0: 对啊。
1: 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像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哎
0: 呀，用钱你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了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不，那不合适，你给我拉这么大个活，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的。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他总这样，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
0: 其实太太不想生三胎，都40岁了，可是
1: 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 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把太太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他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
2: 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
1: 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三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0: 老婆，你再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1: 先去拿凡哥。
0: 好。

0: 你好不好？
1: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轩都还好带。
0: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1: 哎呀，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0: 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1: 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
2: 感冒了？
0: 没感冒，对，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要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
3: 包裹在门厅。
1: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嗯，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0: 好，你先忙，你先忙。
2: 挂了。

0: 这个肉热吃，哎呀，小心切。
1: 辣了哈。
0: 这香菜加点，哥。
1: 哎呀，好。
0: 筷子。哎呀，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腌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0: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1: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0: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1: 哦，好。
0: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个食谱不是随便下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师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
1: 嗯，明白了。宝宝奶奶。
2: 阿弥陀佛。两米五，
3: 你就是两米五五。
2: 两高两米五五，我看看宽啊。
3: 高两米五五是吧？
2: 对。宽一米二，多少？一米二。
3: 一米二。
2: 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
3: 你量好了，别差不多
2: 啊！
3: 你好好量。
2: 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
3: 精益求精。
2: 两米五啊，
3: 宽是一米二那边。
2: 对对对对，
3: 那边
2: 应该也是两米。我，
3: 嗯，
2: 来，你看看，那是不是咱家玲儿？
3: 谁？
2: 玲儿。媳妇儿。
3: 哟，你等会儿啊。咦，
2: 你是再放大，再放大，
3: 这么放大？
2: 对对对对。
3: 哎呀妈呀，还真是！
2: 他跑这儿干啥呀？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啊，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了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

0: 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就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削尖，
1: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织天织地织山织水织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0: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1: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2: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2: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呢，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1: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0: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天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0: 师兄，我吃个米饭。
1: 你想吃什么米饭？
0: 找个米饭。
2: 鱼香肉丝，
3: 那我再给你拿一个。
1: 拿几个来？你里边？
4: 一二三五六七个。
1: 那就可以了。
0: 对，就这个。
5: 走，
6: 好嘞，走吧。
7: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8: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7: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8: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7: 4800米的海拔，
8: 防水的，
7: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8: 我们接着往前走。
7: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

0: 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鉴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话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1: 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

0: 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祖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赶紧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这边都等
1: 下。这边是吧？杨琼，
3: 你不用担心。
1: 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2: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泽老师，重庆的。

0: 环境局
1: 啊，陈局长，这请问你。
0: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萝卜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1: 这能不能看吧？可是，
2: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3: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抬，人行。
2: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3: 别急。
5: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6: 举起来。
3: 慢点。
6: 我们把绳子那个。
2: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7: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2: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8: 然后先拿瓢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
6: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2: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8: 吃方便的先选。
2: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9: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2: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2: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2: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10: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一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

0: 那这次采样采了多少样子才折了面？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1: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2: 这是冻珠的残骸挑出来。
1: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采来那个金属元素。 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3: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
0: 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四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 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结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3: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 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还在待2到2年到2、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笑>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
0: 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 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 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姐姐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
0: 别放，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1: 冯娟，你累了去洗澡。
0: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啊。嗯，别放。
1: 冯娟，你这样
0: 别放。
1: 冯娟，常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每分钟辅助通气150次，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亮，瓶盖、起子，
2: 好。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着，不成功绝不联系萧春生。不过看起来，萧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去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萧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了？在一块这么些年，我李尚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钟比例你该调调了。
1: 当然。
2: 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
1: 不好意思，
0: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
1: 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老四，郭总，送一下。哎，
3: 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
1: 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3: 我听说过去里华盛都是跟李尚游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1: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了。

0: 有点腥啊，望望姜丝儿的。叶大厨，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嗯，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最近差不多也定了。
1: 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
0: 红军最近怎么样？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节刚刚好。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 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1: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
0: 哎，
3: 李总，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3: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别客气，
3: 回了。
0: 慢点啊。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瞅了馅儿。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接着跳啊！
3: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4: 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0: 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一方，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教。

0: 喝杯安睡茶吧。
1: 谢谢。
0: 刚才国华跟春山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
1: 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
0: 我能问为什么吗？
1: 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他没说吗？
0: 国华说了，你就是一时气不过。
2: 他说我不懂情理，作。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
1: 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

1: 这种事儿，孩子都3岁了，这得瞒多久啊？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儿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瞒3年，还真瞒得住。对呀，以红军儿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
1: 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你是说，不过，不管谁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
0: 打垮不了他。来，过来。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0: 什么话？
2: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0: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0: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以为可以，我太霸道了，失败了不奇怪。
1: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0: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红玲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1: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2: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带偏了？
2: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你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1: 情绪？
2: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1: 我知道。
2: 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2: 行，我知道。
3: 现在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4: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3: 没事，你甭瞎琢磨，李尚友根本就不上当。
4: 这李尚友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啊，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友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
4: 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

0: 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1: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
2: 你这话呀，你在我面前说说就行了，当初那儿不许提啊。
0: 不提。
2: 孩子，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呢？
0: 我能有什么事儿？
2: 没事儿，那就行了。这钱啊，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0: 我知道。
3: 女儿，你跟叶芳真没话了？
4: 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她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她啊。算了，就这样。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跟春生聊得怎么样？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
3: 啊？红玲见着他了吗？
5: 你说这个干嘛呀？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
3: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
4: 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
5: 我没急。
4: 哎呀，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
5: 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为什么呀？
4: 李尚游找我了。
5: 李尚游？
4: 嗯，
5: 你没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4: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5: 啊。他找你干嘛呀？
4: 你说呢？
5: 红军，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了，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
3: 你跟叶峰
5: 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4: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3: 我心里有谱啊。
5: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
4: 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5: 什么意思呀？
4: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啊，就让李尚游一个人去办。

0: 以我多年的人脉，我打听到这次黑子在股票市场亏了那么多，足以让他倾家荡产。黑子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撑不了太久。
1: 我们现在去找他，
0: 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
2: 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就背叛肖春生？
0: 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

0: 就不算是问题。
1: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本算。

0: 聊聊吧。
1: 你想聊什么呀？
2: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
0: 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
2: 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1: 理的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
2: 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1: 你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童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怎么还自己喝上酒了？你今天都干嘛了？贺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

0: 大腿丧不大眼的给谁看呢？你要是不愿意看，赶紧换人。
1: 懒得跟你掰扯。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小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跟大人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1: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哎，
2: 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0: 走，
3: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伯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3: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玲呢？
0: 她有事儿，不来了。
2: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3: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2: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
2: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快，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4: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2: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0: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
1: 来，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3: 坐。
1: 来，贝贝，

0: 现在哪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二十年前什刹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小贝贝开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想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走吧。
0: 前面停车。

0: 红玲，区长，小春生了。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

0: 红玲，你太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欢，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肖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纯生，
1: 对他李元芬。
2: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
0: 了？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啊，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
2: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接一下他们。
0: 好，
2: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好，
0: 放心，放心。

0: 我们这个厂房啊，全部都是新建的，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1: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0: 那就签约。
1: 哇，当然可以。
0: 合作愉快。
2: 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善欧那边。
3: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游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游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2: 李尚游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好嘞，你稍等。哎，肖总，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们上次做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的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1: 行，
0: 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的。
1: 行，我知道了。怎么了，肖总？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哎，哦，对了，肖总，前几天郭总来过，说给你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
1: 行，我知道了。
2: 你先忙，好嘞，先走。来，国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没事儿，跟老婆吵架了？
3: 嗨，
2: 国华，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3: 李总。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4: 李总，别取笑我了。
2: 怎么会呀？
3: 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哎，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这才刚刚开始啊。
4: 红军儿，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5: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我还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要肖春生那口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他？110，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小子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
1: 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2: 李总，他不会服的，是吗？哼，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
0: 走着。嗯。喂。
3: 喂，李总。

把你吵醒了，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

0: 到底怎么了？
1: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0: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0: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1: 我已经让天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0: 有怀疑的对象吗？
1: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0: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1: 好，听你的。
2: 齐总好，齐总。
3: 哎，齐总。
4: 你们郭总呢？
2: 郭总今天没有来。
4: 顺畅，顺畅，
5: 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2: 天哥，坐下说。
4: 说是什么呀？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2: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4: 什么呀？
2: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6: 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2: 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
6: 亲自去抓。
2: 我放心。
4: 行。那黑子，
2: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4: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2: 行，天哥，你先去吧。嗯，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4: 他还有脸见你啊？

0: 时钟。
1: 国华，我问你，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0: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1: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

0: 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1: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0: 李尚游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游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1: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0: 确定？
1: 乔振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游？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0: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1: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游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David的认可。
0: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游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1: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何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0: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轻信李尚游，华生

0: 也管我玩小蜘蛛那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
1: 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2: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1: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2: 怎么着了？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
1: 啊，我是对的，
0: 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
2: 他能拿走你的吗？
0: 你记住了吗？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混蛋！哎，好了好了，我们会马上。是，我知道，马上就。好吧，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哎，
1: 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您一定要着急，要稍等稍等。
1: 这是我们，感谢您理解，感谢。
0: 小莫，这我可以。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哦，日期还有这个当时签的合同跟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 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明天必须收到您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0: 喂，喂，
3: 叶总，别毛毛躁躁的，什么事儿？
0: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戴维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3: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0: 但叶总，
3: 还有什么事儿？
0: 李总那边，
3: 李商优那边又怎么了？
0: 他们那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3: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他告不告得赢？

0: 红华，你今儿怎么那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啊，这不能够。
2: 李长瑶，咱们的合同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滞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2: 我就是初中蒙了心，我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叶总自己这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巴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身上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

0: 你不是跟我好兄弟吗？
1: 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
0: 哎，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也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去，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啊？
1: 叶鹏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说吕上游的那些啊。
2: 活该。
0: 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
1: 我也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春生说这个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努力试了，像他这种情况至少五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人生能有几个五年？
0: 以前不一样，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郭惠子，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新一批驻村干部代表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厚植生态理念，筑起生态长城。山南市龙子县群众在河谷荒滩种下8万多亩沙棘林，走出生态富民新路。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开馆，全景式再现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0: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任维、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林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兴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五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驻村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们纷纷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2: 驻村干部是党组织派到群众身边的干部，我们深知受在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我们党委政府的大事，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3: 一年来，全市驻村干部主动牵头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6场，覆盖群众1233人，其中1203人成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手中握紧了务工增收的通行证，带动增收超8660万元。
4: 这一年，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5: 如今，113名桑树洞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桑树洞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6: 我突然意识到，澡堂不该只是个洗澡的地方，它可以是村民的吐槽地、议事厅。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3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7: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8: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十五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 在过去的5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

0: 反分裂斗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1: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学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2: 推行五位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驻村的生活呢很简单，所做的事情呢很琐碎，可正是这些小事连着群众的大事，牵着百姓的暖暖，体现着我们的党性。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我们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000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581个村居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4: 助力和减轻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实践务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5: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绝不辜负组织与群众的期盼。
6: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7: 结合白日走村入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查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做到人在、心在、情在，
8: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9: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棘林绵延铺展，筑起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接力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棘林如绿色玉带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而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0: 我妈人打捏把阿铁就是个的，还在说呢，龙伯年的新界要嘛的，现在短短一年也过两年没吧，啊，没事了，考过吧。
9: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人，从青丝到白发。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
10: 那年这把是莫辅助人，年双十一，大人都没见到新植吧？他年老子你过几天来吧？怕是辅助人拍卖给人了，年老子就人。
9: 如今龙子县将沙棘林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已经形成。
11: 我这个单独是过的刀片不给出单吧，两米几个米拉杆就是两米有小的小米的大啊，他谈到我家乡的那个六合的牙齿有块的表面是咬细之类的吧，但是他的牙子短给他什么时候他们都退休了。
9: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还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致富田。
12: 茶马丁农民。

0: 龙子县还顺势发展沙棘苗圃培育，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又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1: 老爷他那家来个多少年？他谈的时候，那时候农村街里头，其他钱个老年人搞来都是点不真。到了这老久了许多吧。
0: 在生态文明理念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家家栽花种草，人人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上下的自觉行动。
2: 新老子这到现在，如果朋友要给他，或者哪里来他了，学习的也就蛮多偏的了，就到那时问题这就起来了，现在也就给拿老的呢，也就对那里生长来些些。
3: 5月1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重点关注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上午，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在狮泉河烈士陵园揭牌启用，这座镌刻着高原红色印记的新地标即日起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纪念馆总占地1110平米，馆内以4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
4: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传承。往后我也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立足本地，履职尽责，守护好这片高原热土，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5: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0: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

0: 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
1: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正式开馆，它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2: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活动全球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区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即时互动等系列活动，让馆藏文物活起来，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18号上午，亚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俗歌舞精彩上演，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期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正式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唐卡瑰宝、法器珍粹4个方面，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
3: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觉得意义非常好，真的希望更多的文物拿过来，让更多的人瞧瞧，把它文物活起来。
2: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展演、文创集市同步开展，扎囊制陶、木雕、贡嘎铜器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市民游客可亲手体验。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
4: 我们是自驾游过来的，我对博物馆非常感兴趣，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博物馆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牦牛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以前我都不了解，这次我到拉萨我要再去看。
2: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展期为5月18号至8月18号，展览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5: 这次来到西藏呢，非常的开心。面对这里的观众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进行宣讲。那关于特别的讲解方式呢，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多讲一些生动的故事，然后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2: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2: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普兰飞天府改革僧国传统服饰制作技艺非遗展演火热开展，现场还同步举办文博知识挑战赛，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
7: 现场的普兰改革的传统服饰特别漂亮，非遗技艺也特别震撼，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也感受了高原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2: 今天上午，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一批优质文旅项目现场签约，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
8: 我们呢对拉萨的文旅产业充满了期待，我们也想基于我们公司在文创、文旅、影视、演出、传媒这方面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包括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这样呢为西藏打造一个真正的文旅惠民、活化古城的这种目的得以实现。
2: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
9: 刚才大会正式发布了六项行业服务规范，向我们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

0: 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 此次活动集中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2: 今天上午，自治区图书馆第二届残疾人书画艺术展开幕。本次书画展由特殊学校的学生全程主持，活动流程丰富，形式多样，汇聚了全区众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的心血佳作。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3: 我喜欢当主持人，周围的人一直都在鼓励我，他们的鼓励下我算是超常发挥吧，非常激动，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与面对未来的勇气。
4: 这个作品的意思是平时生活当中不能听信于别人，自己要学会判断。因为很喜欢藏文书法，练了4年多，最后感谢自治区图书馆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2: 展厅内的书画作品更是让往来观众驻足流连，风格各异的书画作品错落陈列，生动勾勒出雪域高原的美景。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匠心与生命力量。
5: 参观这次的展览特别的震撼，为这些自强不息、自尊自强自立的残疾人和孩子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用自己的书画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好，写出更多的更美好的篇章。
6: 展览面向全区征集各类残疾人书画佳作60幅，作品紧扣14五成就、15五展望等主题，集中呈现西藏残疾人创作者的艺术才情与生命力量。本次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5月28日。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1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
1: 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
2: 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至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兴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今年以来，嘉察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接单780单，交易总额79694元，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近日，在阿里地区扎达县，一场别开生面的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主题徒步活动火热开展。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们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用双手守护千年文明，走出了一道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小林让人告诉我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
1: 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正义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祥宇的安全。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有日本人效力。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
2: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1: 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2: 你听清楚，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了。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静蓉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人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历史无情地把希特。

0: 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1: 看来上官已是弃子，
2: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家境，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0: 喂，
1: 沈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要借日本人的手。

0: 是你，你怎么选？
1: 选择亲情，花香雨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

0: 我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
1: 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1: 从我记事起，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0: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1: 我没有什么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0: 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人正义邪管养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枫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2: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0: 为什么？我很难理解。
1: 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
2: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0: 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2: 是。

0: 合适了吧？
1: 你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我是上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
1: 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 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

背叛与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紧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请说。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还有，当初。
1: 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1: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2: 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1: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2: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成英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跪倒，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
1: 来世相报太遥远了。如果任主任能有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国政要借上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疑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 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我母亲在哪？她不在了。10年前，她死在沈小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闪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校不是闪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
0: 那您觉着闪官接下来会
1: 昏迷？

0: 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丰神校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
2: 草率吗？
0: 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
3: 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的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0: 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

0: 多好的机会吗？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1: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2: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关，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3: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
4: 闪关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5: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关必定会全力以赴。
6: 闪关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关，摸透闪关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7: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8: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给常委狙击手。
9: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7: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10: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11: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
1: 我们的目标。
0: 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2: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1: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2: 教官好，我叫白泽。
0: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3: 穆局长。
4: 穆局长好。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嗯。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0: 左教官
6: 在。
4: 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8: 不知任务。
7: 是。
8: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与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7: 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香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虽然花香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香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 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

坚持，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上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

0: 今天是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
1: 其中必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光的助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
2: 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枫，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的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枫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

0: The re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嗯，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1: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We need return, not just interest.
2: 嗯，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3: Yes, from money can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0: 局长，都办好吧。无奈之举啊，
1: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0: 我们会担代表到唐家花园，是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小唐啊，
2: 是，
1: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2: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沈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但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方圆，你别乱来！
3: 我们还有任务，我要是给我，
0: 去唐家花园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3: 我也必须要去。
2: 我要把千闪关的话给他。因为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3: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到齐了吗？
1: 还没有，花匠已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
0: 其他人呢？
1: 闪官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官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那他就是共产党。
2: 明白。
0: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啊，应该说

0: 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了，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2: 很好，
1: 局长。如风来了。
2: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你一个漏网。
1: 明白。
2: 那你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光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鲁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带回北方会谈，代表众将审案。
1: 陆峰、华向宇、霍飞这些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是。
2: 哪位？
3: 沈校。
2: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上
3: 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2: 局长，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领去昆仑庄园支援藤少。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

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

吃。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的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的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家，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都山水库，我想拍黑镜鹤，想拍一个是日出的那个画面。回都山水库的话，最少有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两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林芝那个用沟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也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2: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

0: 喂，找到了黑金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金鹤的这个插在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插在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的。这都还是垃圾路口了，还嘞？
1: 有。
0: 看起来垃圾路口呗。你得注意，还是看那些多嘞。
1: 哦哟。
0: 会有脏的，
1: 脏着的话，他两样工作，他天天给脏着的，不用在那儿
0: 了。啊，也乐死乐死。他过来告诉我，我说，那谁，俺兄弟家伙，那乐死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有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金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五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到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金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也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灯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感觉自己要快哭来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得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金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金鹤，黑金鹤保护这么好，黑金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是喜欢黑金鹤。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估计得十五朵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克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

0: 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但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那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1: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那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而已。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装个米饭。
3: 鱼香肉丝，那
4: 我再给你拿一个。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6: 对，就这个。
7: 走，
8: 好嘞，走吧。
1: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0: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心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鉴经，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话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

0: 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1: 慢一点，慢一点。
0: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1: 撬一下。
0: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期，对吧？
0: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0: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0: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0: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两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多倒，盖子，
4: 好。

0: 从吉大中学该拆除的在这帮处拆一下，抓起车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
3: 这里都等下。
2: 这边是吧？
1: 牙穷，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3: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3: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3: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3: 藤吉老师聪明的。
1: 是南方地区。
3: 藤吉老师聪明的。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3: 叫你不来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1: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1: 别急。
5: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1: 举起来。
5: 用手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7: 然后先拿瓢舀个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
1: 柱。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8: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1: 同学们，
6: 快过。

0: 后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1: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1: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1: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2: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2: 好的。
1: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2: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1: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1: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1/4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6: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比如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

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我呀？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

0: 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过酒。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哎，真漂亮！哎，救命！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我们已经到达了，请慢走。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我看看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

0: 我不是要跟你们，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啊，那我更得走了。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啥呀你？刀枪不开。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你救过我。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气。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猎物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

0: 张翔，记住，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1: 团长，

0: 想清楚。
1: 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马，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投资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2: 是。
1: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天皇嘞。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4: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3: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枪口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指，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4: 心跳的厉害。

0: 上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0: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0: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0: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0: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0: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0: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0: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0: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起来！起来呀！起来！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

0: 帅，样样精通。
1: 他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香不
6: 香？虾仁蒸蛋，
5: 蒸丰盛，蒸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6: 小馋猫，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

0: 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点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

0: 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0。

0: 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徒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0: 你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看，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3: 稍息。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上。
4: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这次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3: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4: 王秃子，
2: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3: 凭什么呀？
4: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
1: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尖高下。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5: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各位大哥。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 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 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0: 怎么没上过战场？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1: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

0: 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咋吃？
1: 这能吃吗？
3: 就是，
4: 会没法吃。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7: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5: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7: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

0: 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想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想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
1: 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2: 是。
1: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2: 我不知道。
1: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2: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3: 爹，子弹会拐弯吗？
1: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3: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1: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3: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1: 对，让子弹拐

0: 手腕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
0: 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2: 对。
0: 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在。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0: 悬着
2: 看吧，
0: 能看看，咱看
2: 看看看，
0: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3: 也学学呗。
0: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1: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随我下去。
0: 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笑>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4: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4: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

0: 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地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

0: 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了。
2: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

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

0: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